0: 场。
1: 好多
0: 人。
1: 在
0: 家吃东西。
1: 对，他们在外面如何去装扮啊？这些摆摊的这些店员，
0: 对不
1: 对？我记得这个中国这个春节，
0: 哎，你看，
1: 还是要玩出这一门儿。